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人生在世，无非是过眼云烟，没有所谓的命运，只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参照物不同，重要的是你在路上所看到的风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我们迷茫，我们贪玩，我们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我们没车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

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那些关于你的一切我都记得，但我也知道你就像过去的春天一样，不会再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春天到来。人在往前走，很多东西都会是新的，那些记忆，那些美好，就留在那些冬天，雪会覆盖它们，就留在那些春天，上面会长满青草。钱正浩，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

下一个季节，我们都会遇见更多的美好。我们在晴云秋月里相识，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成长的代价就是不断经历并不断失去。曾经以为谈个恋爱就会收获许多疼爱，曾经以为结了婚就会有个人同甘共苦，等到后来才发现，需要自己去承担的有太多太多，很多时候的苦与累都无从启齿。因为就算是最亲密的人和最好的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和压力，就像他人始终不懂得你的疼和累。柏松《寻常岁月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随手打开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的音乐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我很喜欢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播喜欢的音乐，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牛奶燕麦粥，蒸的紫薯，加上一颗剥了壳的水煮蛋，简单的早餐却又无比享用。张过年，世界。

世界那么大，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我们想要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时候就能够填满心房的空余。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觉得人生仿佛是一场持续恒久的梦境，平日所处钢筋水泥城市里的种种冷酷无情

0: 像是缠绕不清的噩梦。短暂的旅行，陌生的环境，难得的清静，营造了舒适自由的美梦。我们呢，做着一场又一场梦，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但我们的人生注定逃离不了这种种梦境，甚至有时候沉溺其中，因为我们都依然渴望有梦，向往远方，拥抱自由。陈鸿宇，梦乡。
1: 你

身处都市又孤单的你我，在夜深戴上耳机听这一首歌，能够抚平内心的波纹，回首最初的梦想，回望最初的自己，也终于明白了那一句话，旅人的天涯到尽头还是家。希望你今天听这一曲梦乡，进入美美的梦境。

你有没有发现，民谣里有很多爱而不得的故事，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大概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至少那么一个藏在心里，而现实里又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所以呢，才会对一些苦情的歌曲有着发自灵魂的共鸣。平凡的爱人，欠我个未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打个比方，你可能还没有好好体验春天，夏天就匆匆来临。当你做好准备迎接秋天，发现冬天已经悄然而至。这个点我想到了谢春花的一首歌，那是一首有些让人怅然的歌，荏苒冬春去。

旧日的故事，听着歌在眼前浮现，你的离开像季节更替一样，完全不能够拿手去挽留住。像突然热起来的天气一般，你的离开也充满了突然与意外。冬去春来，时光往返，很多东西都只停在那个冬天，又或是那个春天。也许季节还在不断的轮替，只不过那个人再也不会随着季节轮回再重新回来。

现在的人们都习惯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插科打诨，回个微信说我很好，却在手机的另一头泪流满面。每一个成年人的世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好像每个人去到海边都会想起很多很多的故事，男孩女孩携手来到海边，多年之后两个人早已经没有了关系，但每次看到海都还是会想起那些傍晚两个人走在海边的光影之中的往事。也许爱情的温度早已经淹没在浪潮之中，但是那些记忆却像是潮水一样不断的涌来。又或者是一个有着浪漫结局的故事，两个人早已没有了当初那种天雷地火的激情，彼此的爱意变成了那一种如风一般轻柔的情谊，环绕在彼此之间。

海边是一个让脑子里生发出很多故事的地方，似乎海水奔涌上岸时就裹挟了无数个故事。海风习习，你有没有在海边留下某一段故事呢？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的新车啊，中控屏是越来越大，功能呢也越来越多，导航、音乐、视频、语音控制，哪样都离不开网络。可是很多车主发现啊，厂家送的流量根本就不够用，一两个月就超了，续费价格呢还不便宜，车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怎么用才够？怎么省又不影响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机流量的那些事儿，帮您算清楚这笔账，教您几招省流量的窍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先说一说车机流量都去哪儿了。很多车主纳闷啊，我就导个航听个歌，流量怎么用的这么快呢？其实呢，车机里的流量大户远不止这些。第一是高德或者是百度地图的在线导航，虽然单次导航呢流量不大，但每次用每月用积少成多，而且地图数据呢更新，实时路况刷新呢都在跑流量。第二就是在线音乐和电台，听一首歌大概是3到5 MB， 那么每天通勤呢听一个小时啊，一个月呢就轻松用掉好几个 G。 第三呢就是视频播放，停车等人的时候看个短视频，一分钟好像看着是不多，但看一部电影呢就能吃掉1到2个 G。 第四呢就是系统 OTA 的升级，一个升级包几个 G 到十几个 G 不等，要是用流量下载，那么当月呢直接爆表。第五呢就是车载应用的后台刷新，很多 APP 在后台默默跑流量，你都不知道。

啊，免费期呢是1到3年，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奔驰送的量更少，有的呢只有几百 MB 或者是只送3到6个月，以每月5G 为例哈，如果每天通勤听歌1个小时，导航半个小时，偶尔看看视频基本够用，但如果经常在车里面看视频听无损音乐，或者车上人多大家都连车机的热点，5G 撑不过半个月。所以呢厂家送的流量大多是尝鲜装，想要用的爽，要么省着用，要么自己掏钱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机流量用超了怎么办？第一啊，很多车机会在流量用尽之后自动断网，但是导航等基础功能呢通常不受影响，因为厂家把导航流量和娱乐流量分开计费。第二呢，是可以购买官方流量包，价格一般10到30块钱每季，或者是买月包年包相对划算一些。第三呢，可以开手机热点，让车机连接手机的 WiFi， 用手机的流量，那么这是最省钱的办法，尤其是手机套餐流量用不完的车主。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些车支持插 SIM 卡或者使用 USB 上网卡，自己办一张副卡插上，比官方流量包呢便宜得多。第五呢，如果只是听歌，可以先把歌曲下载到 U 盘或者是手机蓝牙播放，不耗车机的流量。总之呢，流量超了别急着充钱，先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省流量这样操作啊，用好离线地图，高德百度地图呢都支持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数据。那么在 WiFi 的环境之下呢，把您常去的城市省份地图提前下载好之后呢，导航的时候主要消耗的就是实时路况流量，数据量很小，有些车呢还支持把离线地图存在 U 盘里，那么更省车机的存储空间。设置里面呢还可以把自动更新地图改成仅 WiFi 下更新，避免用流量下载地图包。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纪念。

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哑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幸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与

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机流量的使用和省流技巧。刚才说了流量的去向、厂家权益、超量应对，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教您省流量的具体方法。调整音乐的音质，很多音乐的 APP 呢，默认是标准音质或者是高品质，一首歌5到10 MB， 那么在车机设置里呢，把音质调到普通或者是低，一首歌降到1到3 MB， 那么音质呢，差别在车里基本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流量能省一大半。关闭后台刷新，在车机设置里面找到应用管理，把不常用的 APP 后台刷新关掉，防止他们在后台偷跑流量。

省流量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慎用视频和直播。停车等人的时候看视频，这是最费流量的行为了。一部电影一到两个 G 够导航用好几个月，如果实在想看，建议用手机投屏或者是提前下载好。那么抖音快手刷短视频呢，也很费流量，一分钟呢几 MB， 刷一小时几百 MB 就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控制热点分享，很多车机呢可以当 WiFi 给手机用。如果啊您的车机流量本来就不多，千万别开这个功能，否则几分钟就被连上的设备耗光。第三呢，要定期查看流量账单，大部分车机呢都有流量统计功能，看看哪个 APP 用的最多，针对性调整使用习惯。比如发现地图用的最多，那么优先下载离线地图；发现音乐用的最多呢，那么就降低音质或者是用蓝牙。养成查看的习惯，流量的去向一目了然。

除了省流量啊，还有没有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呢？有，第一，办一张副卡。如果您的手机套餐流量充足，可以到运营商办一张副卡，月租10块钱左右啊，这个共享主卡的流量，把副卡插到车机。

把车自动关。那么第三呢，购买大流量车机套餐，如果实在不想折腾，可以买官方的大流量年包，一般在200到500元每年，平均每月呢几十块钱，也省心省力的。算一下啊，一年几百块换到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自由啊，可以到处联网。那么对于经常用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也不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比燃油车呢更依赖网络，因为很多功能呢都跟云端绑定，比如远程控车、用手机 APP 开空调、查电量、锁车门，这些操作呢都要走网络，但是通常算在基础流量里面啊，免费。那么比如呢电池健康监测、车辆的自检报告上传，这也都是属于基础流量。还有 OTA 的升级，虽然呢用流量下载升级包很费，但是厂家通常会在 WiFi 环境之下来推送，或者干脆不限流量免费升级。所以新能源车车主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娱乐流量，导航和车辆功能相关的流量呢一般呢不用担心。另外有些汽车品牌提供终身免费流量，但可能限速或者是限制视频流量，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清楚流量政策，这直接关系到您以后的用车成本。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以为导航很费流量，其实呢，导航单次使用的流量很少，主要消耗在实时路况和路线重算上，那么一个月呢也就几百 MB， 真正费流量的是视频直播无损音乐。第二个误区呢，是以为用蓝牙听歌不费流量，蓝牙呢只是把手机的声音传到车机，如果手机是在线听歌，用的还是手机的流量，跟车机没关系，所以省的是车机流量，不是总流量。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以为车机关了屏幕啊，就这个不跑流量了，很多 APP 在后台还在刷新，要彻底退出或者是关掉后台才行。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以为 OTA 升级呢可以中断， OTA 升级包下载或中途取消呢，下次可能重新下载更费流量，那么建议在 WiFi 环境之下完成升级，搞清楚这些情况，那么流量呢就不会稀里糊涂的用光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那些关于你的一切我都记得，但我也知道你就像过去的春天一样，不会再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春天到来。人在往前走，很多东西都会是新的，那些记忆，那些美好，就留在那些冬天，雪会覆盖它们；就留在那些春天，上面会长满青草。钱正浩，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

下一个季节，我们都会遇见更多的美好。我们在晴明秋月里相识，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成长的代价就是不断经历并不断失去。曾经以为谈了恋爱就会收获许多疼爱，曾经以为结了婚就会有个人同甘共苦，等到后来才发现，需要自己去承担的有太多太多，很多时候的苦与累都无从启齿。因为就算是最亲密的人和最好的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和压力，就像他人始终不懂得你的疼和累。柏松，寻常岁月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随手打开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的音乐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我很喜欢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播喜欢的音乐，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牛奶燕麦粥，蒸的紫薯，加上一颗剥了壳的水煮蛋，简单的早餐却又无比享用。张过年，世界。

世界那么大，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我们想要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时候就能够填满心房的空余。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觉得人生仿佛是一场持续很久的梦境，平日所处钢筋水泥城市里的种种冷酷无情，像是缠绕不清的噩梦。短暂的旅行，陌生的环境，难得的清静，营造了舒适自由的美梦。我们呢，做着一场又一场梦，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但我们的人生注定逃离不了这种种梦境，甚至有时候沉溺其中。因为我们都依然渴望有梦，向往远方，拥抱自由。陈鸿宇，梦乡。
4: 你

身处都市又孤单的你我，在夜深戴上耳机听这一首歌，能够抚平内心的波纹，回首最初的梦想，回望最初的自己，也终于明白了那一句话，旅人的天涯到尽头还是家。希望你今天听这一曲梦乡，进入美美的梦境。

你有没有发现，民谣里有很多爱而不得的故事，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大概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至少那么一个藏在心里，而现实里又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所以呢，才会对一些苦情的歌曲有着发自灵魂的共鸣。平凡的爱人，欠我个未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打个比方，你可能还没有好好体验春天，夏天就匆匆来临。当你做好准备迎接秋天，发现冬天已经悄然而至。这个点我想到了谢春花的一首歌，那是一首有些让人怅然的歌，荏苒冬春去。

意外。冬去春来，时光往返，很多东西都只停在那个冬天，又或是那个春天。也许季节还在不断的轮替，只不过那个人再也不会随着季节轮回再重新回来。

旧日的故事，听着歌在眼前浮现，你的离开像季节更替一样，完全不能够拿手去挽留住。像突然热起来的天气一般，你的离开也充满了突然

现在的人们都习惯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插科打诨，回个微信说我很好，却在手机的另一头泪流满面。每一个成年人的世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好像每个人去到海边都会想起很多很多的故事，男孩女孩携手来到海边，多年之后两个人早已经没有了关系，但每次看到海都还是会想起那些傍晚两个人走在海边的光影之中的往事。也许爱情的温度早已经淹没在浪潮之中，但是那些记忆却像是潮水一样不断的涌来。又或者是一个有着浪漫结局的故事，两个人早已没有了当初那种天雷地火的激情，彼此的爱意变成了那一种如风一般轻柔的情谊，环绕在彼此之间。

海边是一个让脑子里生发出很多故事的地方，似乎海水奔涌上岸时就裹挟了无数个故事。海风习习，你有没有在海边留下某一段故事呢？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这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

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在世，无非是过眼云烟，没有所谓的命运，只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参照物不同，重要的是你在路上所看到的。

喜欢上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感觉呢？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痛到窒息却又挥之不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

0: 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我们迷茫，我们贪玩，我们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我们没车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

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就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一些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亮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把你从人群中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世上有20%的人，无论你怎样行动，他们都讨厌你。还有60%的人，根据你的行动改变对你的态度。一会儿路人转粉，一会儿粉转黑。那余下的20%呢？不论你多么的笨，多么马虎，犯了多大的错，都照样那么喜欢你。这世界就是如此运转的。听了这些话，是不是觉得轻松了许多呢？

一位听友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来了这样一段话：照片我没有删，我只是加密了，东西我没有丢，我只是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大箱子里，而你我也没有忘，我只是放进了那些情歌里。如果你也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有一种故事，读着读着会让你忘记它是一个故事，就像自己过日子，好像过着过着就到了这里，只是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感慨，会想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好像什么都是原因，又往往想不出什么结果来。欢迎你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周国平说，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我们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别总听悲伤的歌，别总想从前的事儿，别让过去拖住了脚步，别让未来被辜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

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意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放克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

界，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瓶，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为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你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的新车啊，中控屏是越来越大，功能呢也越来越多，导航、音乐、视频、语音控制，哪样都离不开网络。可是很多车主发现啊，厂家送的流量根本就不够用，一两个月就超了，续费价格呢还不便宜，车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怎么用才够？怎么省又不影响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机流量的那些事儿，帮您算清楚这笔账，教您几招省流量的窍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先说一说车机流量都去哪儿了。很多车主纳闷啊，我就导个航听个歌，流量怎么用的这么快呢？其实呢，车机里的流量大户远不止这些。第一是高德或者是百度地图的在线导航，虽然

单次导航呢流量不大，但每次用每月用积少成多，而且地图数据呢更新，实时路况刷新呢都在跑流量。第二就是在线音乐和电台，听一首歌大概是3到5 MB， 那么每天通勤呢听一个小时啊，一个月呢就轻松用掉好几个 G。 第三呢就是视频播放，停车等人的时候看个短视频，一分钟好像看着是不多，但看一部电影呢就能吃掉1到2个 G。 第四呢就是系统 OTA 的升级，一个升级包几个 G 到十几个 G 不等，要是用流量下载，那么当月呢直接爆表。第五呢就是车载应用的后台刷新，很多 APP 在后台默默跑流量，你都不知道。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厂家送的流量到底够不够？不同品牌差异很大。主流车企呢，首任车主权益大致分为几类。新势力品牌一般送每月5到20G 的免费娱乐流量，加上终身免费的导航基础流量。比亚迪、吉利、长安等传统品牌很多呢送2到5G 每个月啊，免费期呢是1到3年。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奔驰，送的量更少，有的呢只有几百 MB， 或者是只送3到6个月，以每月5G 为例哈。如果每天通勤听歌1个小时，导航半个小时，偶尔看看视频基本够用。但如果经常在车里面看视频听无损音乐，或者车上人多大家都连车机的热点，5G 撑不过半个月。所以呢，厂家送的流量大多是尝鲜装，想要用的爽，要么省着用，要么自己掏钱续。

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些车支持插 SIM 卡或者使用 USB 上网卡，自己办一张副卡插上，比官方流量包呢便宜得多。第五呢，如果只是听歌，可以先把歌曲下载到 U 盘或者是手机蓝牙播放，不耗车机的流量。总之呢，流量超了别急着充钱，先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省流量这样操作啊，用好离线地图，高德百度地图呢都支持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数据。那么在 WiFi 的环境之下呢，把您常去的城市省份地图提前下载好之后呢，导航的时候主要消耗的就是实时路况流量，数据量很小，有些车呢还支持把离线地图存在 U 盘里，那么更省车机的存储空间。设置里面呢还可以把自动更新地图改成仅 WiFi 下更新，避免用流量下载地图包。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刚才说了各自原理和故障率还有维修成本，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应急处理。万一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瓶亏电，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搭电启动车辆，发动机供电之后，手刹通常就能解除了。

十秒之后重新启动。有些软件死机问题呢能自己恢复，如果还是解不开，那就需要手动释放了。部分车型在后备箱或者是后轮附近呢有应急拉线，掀开盖板拉动红色拉环呢就能释放，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机械钥匙开车门叫救援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暴力操作，强行拖车呢会损坏刹车系统。

电子手刹的 Auto Hold 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坡道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禁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哪种手刹更适合你？这个要看需求。如果你追求可靠性，喜欢动手，或者预算有限买手动挡的车，那么机械手刹呢更适合啊。它结构简单，维修也便宜，断电也能用。这些优点呢在电子化的时代反而显得更为珍贵。如果你更看重便利性，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需要坡道起步辅助，或者就是不想费劲拉手刹，那么电子手刹呢绝对是真香选择啊。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电子手刹的技术呢已经相当成熟了，正规品牌的车型故障率并不高，没必要因噎废食，买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就行了。

总结一下两种手刹对比，那么机械手刹呢，结构简单，可靠耐用，维修便宜，但操作费力占空间。电子手刹呢，省力方便，节省空间，功能丰富，但是故障。

率略高，维修贵。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时候别慌，先搭电再重启，最后找救援。选择哪种看你的用车场景和偏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对手刹有更清晰的认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真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活在

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失恋呢就是小事一件。当新鲜感褪去，当那份狂热降温，爱情走到终点，你可以大哭一场，细数那些不快，你也可以默默流泪，把心事在半夜想了又想。不过这些就像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歌名一样，小事一件。

为什么会说失恋是小事一件？因为你会在以后的路上遇见更多的人，遇见更值得的人。大多数的人不会完全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悲伤，你的快乐。他们有的选择离开你的生活，去寻找新的生活，有的挥手再见，不再同行。但不管怎么样，肯定会有一小部分人懂得你的悲伤，你的快乐。聚散与离合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彼此曾经共享过一段时光，就已经很庆幸了。如果我们不把某些东西看得太重，失望就会少很多。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风特别温柔，太阳躲在云层里，周围的人都可爱了几分，橘子汽水也比平常更甜，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某个人心动了。陈粒妙龄童。

把湿和蓝莓酱抹在荞麦面包上，用树缝里的阳光做件毛毯巾，跟猫狗还有着窗的小麻雀说说话。

0: 像，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那些关于你的一切我都记得，但我也知道你就像过去的春天一样，不会再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春天到来。人在往前走，很多东西都会是新的，那些记忆，那些美好，就留在那些冬天，雪会覆盖它们，就留在那些春天，上面会长满青草。钱正浩，我们在夏之繁茂时

下一个季节，我们都会遇见更多的美好。我们在晴云秋月里相识，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

前有朋友跟我说，成长的代价就是不断经历并不断失去。曾经以为谈了恋爱就会收获许多疼爱，曾经以为结了婚就会有个人同甘共苦，等到后来才发现，需要自己去承担的有太多太多，很多时候的苦与累都无从启齿。因为就算是最亲密的人和最好的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和压力。就像他人始终不懂得你的疼和累。柏松，寻常岁月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随手打开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的音乐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我很喜欢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播喜欢的音乐，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牛奶燕麦粥，蒸的紫薯，加上一颗剥了壳的水煮蛋，简单的早餐却又无比享用。张过年，世界。

世界那么大，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我们想要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时候就能够填满心房的空余。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过啊，现在的新车呢，手刹是越来越看不见了，曾经那个熟悉的拉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写着 P 的小按钮。那么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到底哪个更靠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原理到故障率，从维修成本到使用技巧，帮您来看看两种手刹的优缺点。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

先来说一说机械手刹的原理。机械手刹呢是最传统的驻车制动方式，它的结构很简单，一根拉杆，一根钢索，一套棘轮锁止机构。当你拉起手刹拉杆的时候呢，通过杠杆原理放大力量，钢索拉动后轮刹车机构，那么刹车片夹紧刹车盘，车辆就被锁住了。那么棘轮棘爪机构呢是负责保持拉力状态，按下按钮呢才能解除。这种纯机械结构的好处就是即使全车断电，机械手刹依然能够正常工作，而且结构简单，成本低，维修方便。想玩漂移的朋友呢更是离不开它。缺点呢也很明显，拉起来费劲，对力气小的女生不太友好，长期使用钢索会塑性变形，手刹行程呢也会越来越大。

再来说一说电子手刹。电子手刹 EPB 是传统手刹的电子化升级版，它用电机代替了人力，用按钮代替了拉杆。那么工作原理呢，和机械手刹一样，都是靠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产生制动力，但操作方式变成了轻轻一按。电子手刹的兴起呢，大概在2010年的前后，最早出现在中高端车型上，如今呢已经下放到了十几万的家用车，连一些国产车都标配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省力、方便、省空间，停车钮按下按钮就行了，中控台呢少了那根拉杆，空间利用率更高了，档次感也上去了。那么很多电子手刹还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联动，等红灯的时候呢自动刹停，给油自动解除，对新手和坡道起步都特别友好。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电子手刹的可靠性怎么样呢？实话实说，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概率是要比机械手刹高，因为多了电机、控制单元、传感器这些电子部件，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呢，都可能让手刹失灵。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手刹解不开，按下释放键之后没反应，车子动不了。那么根据一些维修统计啊，电源系统异常占比约 40%， 比如电瓶亏电导致电压低于 11.5伏，那么控制系统故障率呢占比大概是30%，这个就比如这个模块软件死机，还有就是机械卡滞占比呢大概是20%，比如刹车盘生锈粘连。相比之下呢，机械手刹除了钢索拉长需要调整之外呢，基本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从纯可靠性的角度来讲，机械手刹更胜一筹。

在维修成本方面呢，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机械手刹的结构简单，维修起来呢更便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钢索拉长导致手刹变松，调整一下就行了。那么工时费呢几十块钱，如果真的要换拉线，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就搞定，电子手刹就贵多了，换一个手刹模块便宜的几百，贵的上千，有些豪华品牌呢甚至要三四千。如果是电机损坏或者控制单元故障，维修费用轻松上千，而且电子手刹出故障之后呢，往往需要专业的诊断仪器才能够排查出问题，路边的小店是搞不定的，得去 4S 店或者是专业的维修店。那么从长期持有的成本来看呢，机械手刹的省钱优势是很明显的。你说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刚才说了各自原理和故障率还有维修成本，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应急处理。万一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瓶亏电，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搭电启动车辆，发动机供电之后手刹通常就能解除了。

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如果搭电还不行，那么可以试试重启，关闭全车电源，等待30秒之后重新启动。有些软件死机问题呢能自己恢复，如果还是解不开，那就需要手动释放了。部分车型在后备箱或者是后轮附近呢有应急拉线，掀开盖板拉动红色拉环呢就能释放，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机械钥匙开车门叫救援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住，

电子手刹的 Auto Hold 的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坡道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禁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0: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哪种手刹更适合你？这个要看需求。如果你追求可靠性，喜欢动手，或者预算有限买手动挡的车，那么机械手刹呢更适合啊。
1: 天瓜，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

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

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

0: 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巷，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错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读。

别总听悲伤的歌，别总想从前的事儿，别让过去拖住了脚步，别让未来被辜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在世，无非是过眼云烟，没有所谓的命运，只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参照物不同，重要的是你在路上所看到的风景。

喜欢上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感觉呢？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痛到窒息却又挥之不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我们迷茫，我们贪玩，我们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我们没车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

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活在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失恋呢，就是小事一件。当新鲜感褪去，当那份狂热降温，爱情走到终点，你可以大哭一场，细数那些不快，你也可以默默流泪，把心事在半夜想了又想。不过这些就像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歌名一样，小事一件。

0: 前。
1: 为什么会说失恋是小事一件？因为你会在以后的路上遇见更多的人，遇见更值得的人。大多数的人不会完全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悲伤，你的快乐。他们有的选择离开你的生活，去寻找新的生活，有的挥手再见，不再同行。但不管怎么样，肯定会有一小部分人懂得你的悲伤，你的快乐。聚散与离合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彼此曾经共享过一段时光，就已经很庆幸了。如果我们不把某些东西看得太重，失望就会少很多。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风特别温柔，太阳躲在云层里，周围的人都可爱了几分，橘子汽水也比平常更甜，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某个人心动了。陈粒妙龄童。

把湿和蓝莓酱抹在荞麦面包上，用树缝里的阳光做件毛毯间，跟猫狗还有着窗的小麻雀说说话，往深夜的咖啡杯里倒进碎星星，在心里装着自己喜欢的人，圆圆中你和我和猫。

0: 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那些关于你的一切我都记得，但我也知道你就像过去的春天一样，不会再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春天到来。人在往前走，很多东西都会是新的，那些记忆，那些美好，就留在那些冬天，雪会覆盖它们；就留在那些春天，上面会长满青草。钱正浩，我们在夏之繁茂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成长的代价就是不断经历并不断失去。曾经以为谈了恋爱就会收获许多疼爱，曾经以为结了婚就会有个人同甘共苦，等到后来才发现

需要自己去承担的有太多太多，很多时候的苦与累都无从启齿。因为就算是最亲密的人和最好的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和压力。就像他人始终不懂得你的疼和累，柏松，寻常岁月诗。

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随手打开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的音乐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我很喜欢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播喜欢的音乐，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牛奶燕麦粥，蒸的紫薯，加上一颗剥了壳的水煮蛋，简单的早餐却又无比享用。张过年，世界。

世界那么大，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我们想要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时候就能够填满心房的空余。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所以我决定不再期盼什么。当我想要你的时候，你没有出现，那么以后你也不用来了，到此为止。

们一直期待把日子过成诗，也太平常，不过应该也不会影响我们向往着把日也太平常，不过应该也不会影响我们向往着把日子过成诗。这种向往里也隐藏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姜浩南，隐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回想起自己20岁年龄的样子，那个时候的自己把感情看得最重，喜欢写信，谈恋爱有时呢无理取闹，会觉得孤独而且敏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个时候情感对于20岁的我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徐海强，空。

0: 等到了一定的年纪，突然就会觉得心里所有的愤懑不满都平静了下来，开始接受这个世间一切现实和残酷的事情。碌碌生活皆平庸，世间万物也不过是大梦一场。
1: 站在秋天的风景里，眼帘低垂。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当到了下雨天，人的心情会变得很浮躁，他会很容易渲染一种悲凉的情绪。小说里分手呢总是在下雨天，我曾经为了让自己更加清醒，走在雨中，任凭雨水打湿自己，看似有些自虐的行为却与当时内心的伤痛有关。莫艳玲，下雨。

0: 人活在世界上，不如意的事情真的很多，我们的情感又是那么丰富，于是天气呢就变成了内心的另一种书写。今晚听到某首歌的你，城市是否也在下雨？
1: 窗外

0: 实不是他们沉浸在甜蜜恋情的时候，而是他们泪光闪闪地提起那个爱着的人，那么疼又那么笃定，他那么委屈却那么无所畏惧。矜持谭维维，魏雪漫，他。
1: 嘿，那个是你吗？武装过的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发现，时间并不是最好的良药，它只能让自己越来越清醒，然后无奈与无力的感觉愈发强烈。这么久过去了，好像也一样。以前的我们，现在的你我，过得好也就够了。隔壁老樊，我的姑娘，她在远方。

能我还是不够成熟吧，不够成熟才相信爱情能够被挽留。我曾经相信你是我的来日方长，可后来你成为我的大梦一场。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祝你幸福，祝你好过。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吉利的故事始于1986年，那一年李书福在浙江台州创办了吉利冰箱配件厂，靠生产冰箱蒸发器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他又涉足摩托车制造，成为国内最早的豪华踏板摩托车生产商。但是李书福的野心远不止于此，1997年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造汽车。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上两张沙发吗？这句看似狂妄的话成了吉利造车梦的起点。1998年第一辆吉利豪情在台州下线，定价仅为 5.8 万元，是当时最便宜的轿车。此后吉利又推出了优利欧等车型，用低价策略在车市撕开了一道口子。2005年吉利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港上市的民营汽车企业。2007年吉利发布宁波宣言，宣布从低价战略向技术领先、品质领先、服务领先转型，这一步为后来收购沃尔沃埋下了伏笔。

吉利最传奇的一战就是2010年收购沃尔沃，那一年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从福特手中收购了沃尔沃轿车业务。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一个中国民营车企居然吞下了瑞典豪华品牌，外界普遍不看好，蛇吞象的质疑声势铺天盖地，但是李书福的布局远见在十年后得到了验证。收购沃尔沃之后，吉利获得了沃尔沃的技术平台、研发体系和安全标准，也为后来的品牌向上奠定了基础。2013年吉利与沃尔沃联合开发的 CMA 架构，2015年博瑞上市，成为吉利首款冲击中高端市场的轿车。2016年博越上市，开启吉利 SUV 的时代。同年领克品牌在柏林发布，定位全球新高端品牌。2017年吉利以 124.7 万辆的成绩首次登顶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冠军，此后数年吉利稳居自主品牌销量前三，与长安、长城并称为自主三强。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吉利的全球化布局远不止收购沃尔沃。2017年吉利收购马来西亚宝腾汽车 49.9% 的股份和英国路特斯 51% 的股份。2018年吉利又收购戴姆勒 9.69% 的股份，成为奔驰母公司第一大股东。同年吉利与腾讯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国铁集训，布局智慧出行。2019年吉利与百度战略合作，开发智能驾驶技术。2020年吉利与富士康成立合资公司，布局新能源车代工。这一系列的收购与合作，让吉利从一个中国车企蜕变为一个全球化的汽车集团。在新能源领域，吉利同样布局深远。2015年吉利发布蓝色吉利行动，宣布到2020年新能源销量占比 90%。 虽然这个目标未能实现，但是为后来的新能源转型奠定了基础。2021年极客品牌正式发布，定位豪华智能纯电品牌，首款车型极客001上市即热销。

2021年开始，吉利的新能源转型进入了深水区，极氪、几何、瑞蓝、极星、领克 EMP、 吉利银河，吉利的纯电、混动、换电、甲醇是多线并举，在新能源领域密集步子。吉利汽车集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也逐步增加，而极氪001、极氪 X 和极氪009也在各自的细分市场站稳脚跟。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吉利汽车。然而啊，在多品牌布局的背后，吉利呢也面临着内部左右互搏的隐忧。极氪主打20到50万元的豪华纯电市场，而领克呢主攻15到30万元的插混和燃油市场，几何主打10到20万元的纯电市场，而瑞兰主打换电，极星则是定位于全球高性能纯电品牌。那么这种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布局呢，虽然覆盖了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但是也带来了资源分散、品牌区隔模糊的问题。极氪001和领克08在价格上存在重叠，几何和瑞兰的品牌认知度一直不高，极星在中国市场更是举步维艰，几乎被边缘化。吉利银河的推出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的竞争，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首款车型银河 L7 10多万元的级别与比亚迪宋 PLUS 正面竞争，但也与同门的几何领克部分车型形成了直接竞争。

吉利的转型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就是海外市场的突破。其中极氪001、几何 C 等车型成功进入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几何品牌在东南亚市场推出了右舵车型，抢占泰国、印尼等市场。那么吉利品牌呢，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销量也是持续增长。李书福曾经多次强调，吉利不是中国的吉利，而是世界的吉利。这句话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吉利的转型之路并非只有高歌猛进，也有战略调整的阵痛。吉利对几何品牌进行了调整，将其并入到吉利银河渠道，形成了银河加几何的双品牌矩阵。几何品牌定位大众化的纯电，而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两者形成差异化。瑞蓝品牌呢，则聚焦换电，主攻 B 端出行市场和三四线城市。吉星呢，在中国市场持续低迷，吉利与吉星的关系也在微妙的变化。在燃油车领域，吉利同样面临挑战，帝豪、博越、缤越等燃油车型的销量已经被新能源车型分流，燃油车的萎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吉利汽车成功与挑战交织，它的成功源于李书福的战略远见。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布局全球化，10多年前就收购沃尔沃，5年前就全面转向新能源，源于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全面布局，纯电混动、换电甲醇，吉利几乎覆盖了所有新能源技术路线，源于极客的异军突起，在30万元以上的纯电市场站稳脚跟，成为传统车企转型中最为成功的豪华品牌。它的挑战也同样清晰，多品牌内耗，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海外市场扩张的复杂性，但是吉利最为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满足于现状，永远在寻找下一个增长点。

从浙江台州的小作坊到全球的汽车巨头，从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到极客001的豪华智能，吉利的38年是中国民营车企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时间是向前的，岁月也无法复制，但曾经的思绪总可以跳到我们的心头，那些我们不愿世人的感动和悲伤，天真与梦想，即便铁锚似的早已沉入海底，歌声仍然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打捞上来，湿漉漉地在阳光下闪着以往岁月锈迹斑斑的回响。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爱情就像人生的一个驿站，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不需要苦苦的追寻，到时候就会来临。同样，时间到了也会离开，没有人生来就属于你，心甘情愿为你付出，你不能要求别人什么，所以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